0: 半个地狱尽享周日，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收听周日慢歌。卸下一周的忙碌，寻一份内心安然，请欣赏歌曲。
1: 喂，

忙碌日常里总有许多声音绪无处安放，让我们暂时放下繁杂琐事，沉浸在舒缓旋律之中，细细感受每一段歌声里的故事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欣赏歌曲。

时光在舒缓的歌声里静静流淌，好听的旋律总要和大家暂别，愿这份宁静陪伴各位度过惬意的周日。今天的周日慢歌到此跟大家说再见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